0: 在这里。请问一下这里。
1: Hello, thanks for Baker 34, William Austin, Carolyn Weston.